都放不开。看到你，阮欢喜；看无你，阮稀微。一对，两对，目屎滴落来。明仔，阮就要回来台中，我袂等你。不过，我若看到你，我会足欢喜，我会足欢喜。